0: 他这次访台之前呢，舆论媒体也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铺垫了，然后包括各方的这个
1: 各种猜测吧，有的人说
2: 猜测不可能说。